我最早做的是就是给我女儿做的那个高1.4米，给猫咪做的那个是要比正常的房子缩小个3.6倍。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和我老婆，然后我们当时是在做教培行业，就是做了一家乐器店，乐器行就是琴行，然后是教小朋友们弹琴，弹钢琴呐、弹吉他呀，然后我就是当时就是在做这个职业，然后时间可能比较充足。就是你在做这2年时间里边，有很多人会质疑你在做什么，而且这个事情周边没有人去做过，这个东西就感觉你好像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如果不好的话，会不会就是损失很大。之前呢，就是在发完之后3个小时之内是没有起色，当时也会很想哦，自己好像是不是不行啊，这个想法是不是不行，但是3个小时之后那个视频在全网一下就火了，特别特别火，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特别特别的火，会有一个爆发点，然后那个成就感，就是自己很难忘这件事情。

0: 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关，就是粉丝给予我的。他们一直在说，其实可以做一个猫咪的世界，就像人类有什么，比如像警察局啊，同款的，就是等比例缩小的一个场景吧。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可能会将来会在这个新的场景里面做一些一个猫咪小镇。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房子，第一个猫房子。这个房子它有3室2厅，有一个卫生间，有两个卫生间，然后还有一个厨房。这边就是那个客厅，这些就是一个沙发，这个是 3D 打印，就是它是用这个我做的一个模型，然后给它打印出来，然后又上色。像这边还有一个音响，是这个复刻的，就是很火的这个铁锅音响。然后我是也是 3D 打印，然后里面其实是装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发音的那个单元的，然后它也是蓝牙的。然后这边是一个主卧，一个主卧，你比如像这些小枕头，这些其实都是自己做的，然后都可以然后躺上去睡觉。我儿子老爱来这个房间里面去休息。然后这个是餐桌，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电焊，然后这个面是 3D 打印，然后再做一个这个软包，然后做成之后就是这个，其实是可以做的，很结实，我自己也可以坐到上面。就是很结实的，它其实是很结实的。然后这个是电竞房，它这里面的一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这里是卫生间，这些都是真实的材料，就是和现实中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它这个质感啊，还有它这个地板呢、啊，它这个代入感，就是大家看到之后呢，它会感觉特别特别像真的。能打火，这些确实是可以打火的。
1: 这个锅是 3D 打印的，但是这个是金属的，它确实可以这个煎蛋，然后也可以炒菜。这个小勺也是自己做的，
0: 真的是吃胖了就进不来了。
1: 这次做的这个不是特别好，下次应该用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人，就是我和我老婆，因为原来是没有就是现在的师傅去帮忙去做一些，就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不管是 3D 打印啊，还有视频拍摄呀，然后还有所有的上漆啊，然后电工啊，这些所有的都是自己在做。
0: 因为这个它里面是两种材料，它们之间的衔接比较麻烦一点，就穿着。

0: 刚开始也是一个爱好，然后但是做之后发现，被很多人认可嘛，可之后就自己会有一种，就是成就感，对，会得到满足，然后呢自己就有了更多的，不管是财富还是时间，还是这个，就是各种的条件，就更允许你做得更疯狂一点。这样的话，可能激发出来你原来可能不敢想象的那些事情。
1: 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要求比较，就是不能说要求很完美，它其实就是按着自己的，必须得按着自己的想法来。如果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它肯定我还要去想尽一些办法，不管是拆呀，或者说去重做呀，然后都要把这个事情最终做到我自己满意。
0: 然后后面就做了一个商业街，里面有银行，有这个 SPA 中心，然后还有超市。

我最早做的是就是给我女儿做的那个高1.4米，给猫咪做的那个，那个是要比正常的房子缩小个3.6倍。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和我老婆，然后我们当时是在做教培行业，就是做了一家乐器店，乐器行，就是琴行，然后是教小朋友们弹琴，弹钢琴啊，弹吉他呀，然后我就是当时就是在做这个职业，然后时间可能比较充足。就是你在做这2年时间里边，有很多人会质疑你在做什么，而且这个事情周边没有人去做过，这个东西就感觉你好像投入这么大的精力，如果不好的话，会不会就是很就是损失很大。之前呢就是在发完之后3个小时之内是没有起色，当时也会很想哦，自己好像是不是不行啊，这个想法是不是不行，但是3个小时之后那个视频在全网一下就火了，特别特别火，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特别特别的火，会有一个爆发点，然后那个成就感就是自己很难忘这件事情。

0: 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关，就是粉丝给予我的。他们一直在说，其实可以做一个猫咪的世界，就像人类有什么，比如像警察局啊，同款的，就是等比例缩小的一个场景吧。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可能会将来会在这个新的场景里面做一些一个猫咪小镇。这是我做的第一个房子，第一个猫房子。这个房子它有三室两厅，有一个卫生间，有两个卫生间，然后还有一个厨房。这边就是那个客厅，这些就是一个沙发，这个是 3D 打印，就是它是用这个我做的一个模型，然后给它打印出来，然后又上色。像这边还有一个音响，是这个复刻的，就是很火的这个铁锅音响，然后我是也是 3D 打印，然后里面其实是装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发音的那个单元的，然后它也是蓝牙的，然后这边是一个主卧，一个主卧，你比如像这些小枕头，这些其实都是自己做的，然后都可以，然后躺上去睡觉，我儿子老爱来这个房间里面去休息。然后这个是餐桌，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你看这些都是我自己电焊，然后这个面是 3D 打印，然后再做一个这个软包，然后做成之后就是这个，其实是可以做的，很结实，我自己也可以坐到上面。就是很结实的，它其实是很结实的。然后这个是电竞房，它这里面的一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这里是卫生间，这些都是真实的材料，就是和现实中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它这个质感啊，还有它这个地板啊，它这个代入感，就是大家看到之后呢，它会感觉特别特别像真的。能打火，这些确实是可以打火的。这个锅是 3D 打印的，但是这个是金属的，它确实可以这个煎蛋，然后也可以炒菜。这个小勺也是自己做的，真的是吃胖了就进不来了。这次做的这个不是特别好，下次应该用这种。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人，就是我和我老婆，因为原来是没有就是现在的师傅去帮忙去做一些，就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自己做，不管是 3D 打印啊，还有视频拍摄呀，然后还有所有的上漆啊，然后电工啊，这些所有的都是自己在做。
1: 因为这个它里面是两种材料，之间的衔接比较麻烦一点，就是

0: 然后刚开始也是一个爱好，然后但是做之后发现，被很多人认可嘛，可之后就自己会有一种，就是成就感，对，会得到满足，然后呢自己就有了更多的，不管是财富还是时间，还是这个，就是各种的条件就更允许你做得更疯狂一点，这样的话可能激发出来你原来可能不敢想象的那些事情。
1: 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要求比较，就是不能说要求很完美，它其实就是按着自己的，必须得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如果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它肯定我还要去想尽一些办法，不管是拆呀或者说去重做呀，然后都要把这个事情最终做到我自己满意。
0: 然后后面就做了一个商业街，里面有银行，有这个 SPA 中心，然后还有超市。